0: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吴俊明啊，他也是一位资深的爱乐人，带来了许多电影当中的经典旋律，与大家在节目当中重温那些温柔治愈的音乐片段。那么接下来俊明要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部电影呢？
1: 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也是一部经典的老片了，拍摄于1994年。
0: 好，那这一部电影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在这个影片当中我们光是关注这个剧情了，但是并没有啊细细的去品味这段音乐。那么呢，也可以为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你对它的感悟啊，包括这首作品。
1: 这首电影主题曲呢是在片尾的时候才播放出来，中间只是一些片花，可能有一些旋律而已，但主要的还是这部电影。我记得我看了一篇文章，写的是咱们在大陆这边上映，可能都已经到2022几年了，就已经很晚了，2022年好像是，就是说1994年的这部电影在2022年看的时候，感觉还是让人眼前一亮啊。那个时候这部电影的就是经典的剧情，还有这里面深邃的一个情感表达，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0: 其实呢，他这个每一部电影当中呢，就是导演就是想要体现出来的这个影片的一种情感的色调，也在他的这个光影呈现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一个冲击感的。你像这一部电影的话，其实呢，他在整个的这个画面上就是以冷色调是为主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电影里面一些，比如说城市街道有一种暗沉感，还有一些肃穆的黑衣的剪影，包括一些冰冷的枪械的光影，都构建出其实这个主人公啊，男主角这个杀手职业的一种疏离感和残酷性。但是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是在整部影片的冷色底调里的一种温柔的微光。可以说呢，在这个影片的推进的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情感在最后的升华和迸发。那其实呢，他与这个小姑娘啊，像这是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忘年交啊，小托托与阿尔弗雷德，但是呢，在这部影片当中呢，又是一个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实我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我觉得她特别的法式。你看他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小小齐刘海的一个状态，然后那种，哎呀，虽然年纪很小，但是你能感受到他那个骨子里的那种桀骜不驯和很有个性的那种感受。
1: 像这个电影中的这个杀手就是，让雷诺吧，是吧？就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还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部就喜剧片呢，但是其实看下来之后，其实不是的。然后这里有个电影中，我想说一个环节啊，就是也是让我当时还特意查了一下百度啊，就是当时那个有一个悍匪啊，被这个让雷诺去就是到他家里去杀他的时候，然后这个悍匪害怕嘛，他就拨打了一个电话911报警电话，他求助于警察来救他。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纳闷啊，我说这个911这个电话，我还以为当时是跟装世贸大厦的那个事情有关，我以为是因为911那个日子啊设定的这个电话。但是后来一想，这个电影拍摄于1994年，而那个世贸大厦被撞呢是2001年。所以当时我特别查了一下啊，原来说这个911这个电话早在1967年就已经被美国确定为报警电话了。
0: 那就是跟我们的这个110是一样的一个情节，但内心非常恐惧啊，需要求助的时候啊。
1: 对。
0: 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感受当中呢，其实每一个人观看一部影片当中呢，都有不一样的一种感悟吧。可以说那个俊明感受到，就是最后的这段音乐旋律是代表了一种冲向牺牲的一种悲剧的悲凉感，但却意外的让这样的音乐带给了一个大家心灵上的一种温暖之感啊。孤独又渺小的人影身影，在绵长温柔的旋律当中，是一个相互映衬的感觉啊，就和这个小女孩。所以说呢，就是真正的温柔从不张扬，却足以抵挡世间的所有残酷，也给观众极致的一种反差的共情带来的心灵震撼是无法言喻的，我认为是这样。
1: 其实稍后咱们听到这个主题曲的时候，里面会有一段口琴的这个吹奏啊，这个口琴是吹得非常有味道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的电影主题曲。

0: 这个杀手不太冷啊，但是在音乐的传世当中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影片当中存在的温暖的微光。那么在乐曲的精心这个配合下呢，其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孤独灵魂的双向救赎啊，这是两个情感上面让我们感觉到啊，足以抵御世间的所有残酷。那么在深情的这样的一种治愈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要有一首作品充满亲情的温暖感啊，要缓缓旋律马上即将登场。那么这也是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一部电影，它的名字是《寻梦环游记》。我不知道这个俊明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机遇去遇到这部电影和喜爱它的啊，但是我当年的时候呢，是我的原来大学的室友啊，就是经常我们都会有一个小群啊，经常我们几个姐妹会联系，他就告诉我说，近期看了一个电影，哭得稀里哗啦，姐妹们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看，就是暗头安利，就是说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其实你说我们现在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很少去看一部动画电影，它其实是一部动画的这样的一个影片。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我当时也抱着一种哎，就是这种不知道到底好不好，但是我的姐妹强烈安利了，那我就后来买了一张票，坐在电影院里去看，也是一样，就是稀里哗啦哭的。
1: 对于我来说呢，对于我来说肯定是不会主动去看一部动画片的哈。但是呢，这个电影呢叫《寻梦环游记》嘛，它这个电影的就是评分是相当高了，那说明这个电影的这个剧情和内涵一定是有一定的高度，才会有这么样的高的评分。另外呢，也是一个好朋友推荐我说这个电影你要看一看。另外，这个里面的一个主题曲叫《Remember Me》，
0: 嗯，
1: 也是非常好听的。它可能也是，升华了一下这个电影的这个主旨要表达的一个情感升华。所以说我后来就是在网上找了一个资源啊、下载看的。我这个没有在电影院里看，但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首先也是了解了一个墨西哥的一个亡灵节的一个文化，
0: 嗯，
1: 然后呢，也是了解了这个，他们墨西哥人对面对死亡他们的一种新的想法和新的理念，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对咱们有一种启迪吧，咱们要不要先听一下这首歌，然后咱们再来分享一下电影的剧情。
0: 嗯、可以，那让大家共同来聆听和感受一下，在整部电影当中啊，特别特别打动人心的这一首《Remember Me》，让我们一起来开启这部电影。

0: 今天俊明带来的是原版啊，是用这个西语来演唱的啊。那后来呢，其实 Remember Me 有很多的这个英文的诠释，包括不同乐器的来演绎，其实都把这种思念的一种情感啊串联着整部影片，特别的动人。而且这部影片特别好看的一点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大反转，我觉得是特别有趣的，是这个小主人公呢，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偶像啊，没想到这个偶像居然是最后的这个恶魔一般的这个存在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话他就是进行了一个强烈的反转，而让他真正的了解到谁才是他应该去思念去心疼的人啊。
1: 是这部影片中呢，就是说这个人的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说当你被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记得你了，那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终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如果一个人能活100岁的话，那么当我100岁的时候，可能那一年刚出生了一个婴儿，他可能是唯一一个和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交集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等到他这个婴儿呢再活100岁，如果他100岁死亡的话，那可能就再也没有人再记得我了。
0: 对，所以说这个请记得我啊，这个整个的音乐当中诠释出的就是一种不灭的一种亲情的思念。包括最后其实影片也很温暖啊，就是每年的亡灵节的时候，同样在这个大桥上再次撒满橘色的花瓣，然后能看到许多这种虚影的这种亡灵在往家每一个家里，就是透过这个家人的思念的时候，他有一个通行证啊，然后呢再跨越这个大桥来回到家里去家人团聚。其实它是一个很温馨的一种感觉，并没有让你感受到这个整个影片有多么的这个恐怖啊，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思。那么呢，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影片它铺垫的也非常好。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全家人是非常讨厌和反对家里去想起任何关于音乐的，或者是甚至是说到谈到的这样的话题都是非常的禁止的。就是因为他们祖母的爸爸自从就是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然后呢他的这个祖母的爸爸呢是一个作曲家是专门写音乐的，而且之前呢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气啊，他的作品，但是呢就是被人窃取了他的这个，
1: 就那个大反派嘛，
0: 大反派，对，窃取了他的成果，甚至说将他杀害了，导致他再也没有回到家里。但是呢家里人呢就认为他其实是抛弃了妻子，抛弃了孩子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呢直到逐渐真相浮出水面之后，这个小小的孩子最后发现了，哦，原来我的这个家人却完全是那么的爱着我的外婆然后呢那么的心疼家里的妻子的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整个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大反转，所以也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再把这部电影充满温情的大家搜索出来，可以再看一看和听一听，感受一下这种亲情带来的心灵的冲击。
1: 你像这部电影中呢最感人的地方呢就是当这个外刚才你说到这个外婆她是小姑娘的小孩子的时候，她的父亲给她弹唱她双手托着下巴去认真的聆听啊她爸爸给她唱的这首歌。等到她变成老年了之后，她已经开始不认识人了哈
0: 有点那个阿尔茨海
1: 默症的
0: 那种
1: 感觉了，
0: 对
1: 对，他已经什么记不得了。但是当他的外孙子给他再弹一首这首曲子的时候，他就回想起他儿时的时候父亲给他弹的这个曲子旋律，甚至能一同的吟唱几句。就是这个就是真的很感人呢，就是说这种感情是通过这个音符，通过这个跨越时光的这个流转，让他又想起了这个亲情和父亲对他的爱。
0: 对，
1: 这个是令人很感动的。
0: 而且他唱当那个小朋友在弹的过程当中呢他甚至突然张口喊了爸爸。爸爸，
1: 哎，对的。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让整个的这个泪点也是狂奔。在影院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是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流啊，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两段作品。那么今天呢俊明也是为了我们带来了两部这个影片的片段，再还原一下我们这个由英文来演绎的这个主题曲，我们一起来聆听。
2: I wrote her a song once. We used to sing it every night at the same time. No matter how far apart we were. What I wouldn't give to sing it to her one last time.
3: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0: Mama Coco, your papa, he wanted you to have this.
1: Mama?

0: Elena, what's wrong, Mika?
1: Nothing, Mama. Nothing at all.
0: My papa used to sing me that song.
2: He loved you, Mama Coco. Your papa loved you so much.
3: 他的爸爸非常的爱他，从很小的时候每晚都会弹吉他与他一起来合唱这首 Remember Me，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啊，意识不太清醒，当小朋友继续唱的这首歌的时候呢，也让他回忆起了，并且跟着一起哼唱啊。那么呢，也是啊，这个 Coco 最后其实在这个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啊，特别有趣的一个画面就是年轻时候的他的爸爸拉着老年的 Coco， 自己的女儿80多岁了，然后呢就是两个手相牵在另一个世界重新重逢。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老太太模样的这个 Coco 啊，也就是孩子的这个太奶奶，梳着两个小麻花辫儿啊，穿着这种小花裙子，就像是仿佛小时候爸爸牵着她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亲情的延续啊，包括爱的延续，都在整个电影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特别美的一个重逢，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的电影音乐带来的无限的魅力。那么其实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又从比较温情治愈了转向了一种飒爽的恢宏。那接下来其实俊明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007电影当中的精彩片段。
4: 因为007电影嘛，从肖恩康纳利开始啊，我记得好像是1950几年就开始拍了，拍了真的是好多部，然后我精心挑选了一些我认为比较好听的主题曲来与大家分享。如果把所有的都给大家分享，可能是节目时间关系根本听不完，所以我选了一部分。那咱们到节目结束之前呢，能听多少算多少，然后咱们可以听一听经典的007主题曲，聊一聊你喜欢的詹姆斯邦德。
3: 其实有太多的这个邦德的版本了啊，但其实呢，俊明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个素材呢也是比较多。那么你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哪一首呢？
4: 第一首是咱们按年份来播放吧。
3: 好，那如果按年份的话，我们最开始的是来自1963年《俄罗斯的爱》这一部作品。
4: 俄罗斯的爱，1963年应该还是肖恩康纳利主演的吧？
3: 那么我们今天就从按着时间线的这个顺序一起来聆听。

0: 有着老派的优雅的一种感受啊，在音乐旋律当中也呈现出了这个人物的不同的面和特色。那其实呢，对于这个007来说，可以说是贯穿了我们整一个成长的一个轨迹。
1: 对。
0: 那么呢，剧名也是啊，非常喜欢这个系列，但是呢，也是接触到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自己的小故事。
1: 是的，就是这个007嘛，我不知道中文，你对007这些扮演者啊，你是最喜欢哪一个扮演者？
0: 那我是比较有这种脸盲，我觉得就很帅气，都是那种、啊。
1: 那我、
0: 就是、
1: 我跟你说几个，看你能不能想起来啊。
0: 嗯、
1: 像那个布鲁斯皮尔斯南。
0: 嗯，这个有这个太有印象了，
1: 是吧？还有那个现在已经刚刚退役的吧，叫什么来的？啊，咱先说老的说啊，就是刚才播放的那个是肖恩康纳利。
0: 嗯，
1: 你最早认识肖恩康纳利是从什么电影？
0: 那也有点太往前了，就是说，我只能说是007很多的这个电影，我是对音乐比较感兴趣，就是人物，因为他总在不同的这个电影之后呢，逐渐转变，他在换啊。然后我这个人呢，又是特别不会这个记这个人的名字。就他有很长的名字、
1: 啊、
0: 包括有的时候也会脸盲、
1: 啊、
0: 就我只是说能够记住哎，这个影片当中的某一段旋律我知道了，哎，这个是007、嗯、然后这个包括有的时候还会特意去查他具体是哪一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因为他每一部音乐的这个每一部主题可能有一个主题的这个动机，但是他也会有不同的作品出现啊、
1: 嗯。
0: 然后呢我更多的是关注音乐了、
1: 啊、是的，那个像肖恩康纳利吧，我是最早是看到他那个《偷天换日》那部电影、
0: 嗯、
1: 我认识他的那个曼谷的那个双子塔嘛，
0: 嗯嗯，
1: 那个时候他还是白胡子老头，我后来才知道啊，他年轻的时候是演过好多部的007系列电影、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开始出现了新一代的007，是摩杰那个叫是蒙尔吧，罗杰蒙尔，对，罗杰蒙尔，对，罗杰蒙尔记不住名字，罗杰蒙尔。后来呢又出现那个皮尔斯布鲁斯南，然后还有就是刚刚卸任的就是丹尼尔克雷格，丹尼尔·克雷格呢，其实是我一个比较喜欢的007的一个主演，他是有一种硬汉的那种形象，不光是帅，他不能用帅来说，他是很有硬汉形象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下一步咱听一下那个《海底城》那部，那是罗杰·蒙尔演的那部《海底城》。
0: 好的，
1: 听一下那个《海底城》的主题曲啊。
0: 对，007的男神不断的在换啊，但是呢，他每一部影片当中的这个音乐也是带给我们很强的心灵冲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1977年《海底城》当中的主题。

0: 其实，在007的作品当中呢，也是让我们听到了许多的这种啊，其实配合着电影的情节，这个歌曲的风格也偏浪漫，因为它不光是有这种硬汉的形象，当中呢也是有和这个女性演员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1: 帮女郎嘛，
0: 对，帮女郎们，哎，对了，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啊，在电影当中，其实爱情还是在整个影片当中啊比较戳人的点。那么呢，也期待浪漫的情缘和遇到自己缘分的好朋友们。那么中文接下来呢，在8月15号啊，要预告这一场爱乐赴约的声乐良缘的音乐沙龙活动了。那么也是在浪漫的旋律里，让大家邂逅自己美好的爱情，将爱。以藏进乐章的同时，也与心理咨询的老师一起来感受如何遇到真爱的时候知道怎么去沟通聊天，遇到分歧的时候知道如何化解啊，然后呢，遇到自己心仪的爱人的时候如何长久的去经营一份感情。那么呢，也是告别了传统的相亲的尴尬拘谨，这一次我们的全新文艺性社交更加面向全程招募热爱生活和热爱音乐的你，不负热爱，不负遇见。那么这一次呢，如果您是22岁到40岁的优质青年单身男女，甚至说啊，如果说足够优秀的话，我们的上限也可以略微放宽一些，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节目当中和活动当中。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并且啊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古典音乐广播频率和哈尔滨音乐厅联合主办的一个诚意，还有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共同带给大家一场啊金玉良缘式的音乐助力大家交友啊。现在想要参与我们本次的公益活动的朋友们，可以添加中文的个人微信18646099180，18646099180。活动的时间是在8月15号的下午2点正式开始，1点半签到。我们时间是在2点到4点到4点半之间。这样的话，让大家能够充分的在整个活动当中啊，分享自己的感悟，或者说是啊。与我们的现场的主持人高杰和文浩一起进行小游戏的互动，包括呢还可以呢展现出啊这个自己的一些个人的风采和聆听我们现场的一些演奏。那么包括我和俊明在当天的时候也会带来精彩的演奏，具体曲目是什么现在先跟大家保密啊，一定是来到现场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现场来聆听这首作品。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拨打频率的热线电话18604514802，18604514802来参与活动的报名，期待能够与小朋友和大朋友共同啊见证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相亲交友。因为许多的那个年轻的，我看到了我们这边报名的有20出头的，20几岁的，有这个大学刚毕业的，然后也有我们的大朋友，有的说特别特别的优秀，说中文我现在45岁了，我可不可以这个参与我们的活动，其实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次啊，无论说年纪大小，我们这次呢针对的我们活动呢，现在真的是报名的年龄这个跨度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如果说能够在现场为大家带来这样一场机缘，能够让大家相遇，我们古典乐广播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所有的主持人都期待着大家能够在这里遇到属于你志同道合的小伙伴。那么在一段片花过后，我们也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聆听光影当中那些浪漫的旋律。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刺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音乐响起是1999年《黑日危机》当中，也是007系列的这个主题曲啊。那么当中呢，其实配合着这个音乐，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它有很多的这种浪漫的情愫也在其中，所以在音乐的呈现上呢，也是有着不同的风格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许多的作品都是来自007的系列电影。那么呢，2006年《大战皇家赌场》可以说是已经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啊，燃起了这个007热潮。
1: 是的，这个电影呢，就是上一代的这个主演丹尼尔·格雷格，他演的第一部007作品就是《大战皇家赌场》。然后这个电影呢，里面的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个电影里面知道德州扑克是什么怎么玩的，是怎么玩的游戏规则啊。所以说这个电影的主题曲也是很好听的。下面让中文给大家播放一下这首《皇家赌场》的主题曲
0: 啊，那我们一起来聆听2006年版啊《大战皇家赌场》当中的007主题。

0: 时间，只要是自己在假期有时间的情况下，都会再重温一下每一部当中的精彩。
1: 嗯，是上一次重温应该是在，是在那个休假的时候，好像是。
0: 嗯，对，那么在假期的时候，我们一旦有闲暇的时间的话，都会选择几部自己特别特别喜欢和中意的电影，我们再去重新看它一下，就像是其实每看一部电影都像是看了别人的一生的这种感觉。
1: 对，现在已经好几年没有出那个007的电影了，希望下一部早点出来。
0: 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特别的高兴俊明能够做客1026直播间。那么我们下一次的合作呢是在8月15号，我们的1026的公益交友活动当中，也将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大提与钢琴的二重奏。所以说呢，想要报名的伙伴们也记住周文的个人微信18646099180 18646099180，我们在现场，在哈尔滨音乐厅的现场与您相遇。
1: 好，8月15号音乐厅见。
2: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的责任。
6: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7: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6: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7: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6: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有人说，读一本好书是一次思想的朝圣，而聆听一段好的音乐则是对灵魂的洗礼。与流行音乐的热闹不同，古典音乐给人的力量是沉静、柔和、绵延不绝且巨大的。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需要一些音乐来放松心情、抚慰心灵。今天我就带领大家走进古典音乐的殿堂，去探索那些宝藏古典音乐，听一听哪一首才是你的单曲循环。

莫扎特对于单簧管的喜爱是他音乐气质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第一次听到曼海姆乐队的单簧管演奏时只有7岁，那个时候作为音乐神童正在巡回演出。后来他在伦敦、在巴黎再次去重访曼海姆的时候，他一再听到了单簧管。单簧管引起的美感的声音，它那灵敏的力度层次，彩虹一般的音色幅度，从近乎小号般灿烂的高音区到最低音区的浑厚音色，都让小莫非常着迷。在他悲惨的短短一生的最后几年，莫扎特在维也纳和单簧管大师，也是他的好朋友安东·斯塔德勒的友谊，使得莫扎特对于单簧管已经有了很出色的掌握，并且更加深了一步。莫扎特为斯塔德勒创作了古今整个单簧管曲目当中最伟大的作品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尤其是我们欣赏到的第二乐章柔板。慢乐章开始的旋律是这世界上少见的最优美的创作，由单簧管直接唱出，不用任何的乐队引子。谁能相信这个天使般的旋律竟是以18世纪古典乐派最流行的陈词滥调为依据。从这个短句已经被莫扎特的同时代人用过了几十遍甚至几百遍，但从来没有人会使用的像小莫如此出神入化，难以言传。

0: 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当浪漫旋律邂逅冰城盛夏，当美好爱意藏进悠扬乐章，这个八月由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哈尔滨音乐厅主办，金国驻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爱乐赴约生育良缘高端爱情音乐沙龙，将在8月15号的哈尔滨音乐厅浪漫启幕了。这次的活动格调高端、公益、免费，我们将重磅打造专属爱情主题沉浸式的音乐沙龙，有专业的音乐导师在现场分享音乐作品，还有情感心理咨询师带你同步去读懂旋律里面深藏的浪漫与温柔，告别传统相亲的尴尬拘谨，开启冰城全新的文艺社交。我们面向全城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男女。现在我们的报名已经进入到了尾声的阶段，我们的嘉宾非常的优秀和优质，所以也欢迎有需求的这些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朋友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备注相亲来报名。添加高杰的个人微信150-4586-4197，备注相亲来报名，或者拨打我们频率的报名电话1860451480218604514802来参与报名。8月15号，让我们相约哈尔滨音乐厅，以乐为媒，以声结缘，不负热爱，不负遇见。

0: 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6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乐的第一交响曲标题为泰坦，据德国浪漫派诗人保罗的同名诗而命名。这部作品完成于1888年，并于次年在布达佩斯首演，是马勒的第一部交响曲，也被称为巨人或提坦交响曲。马勒最早将这部作品称为交响

诗分为两部分，青年时代和人间喜剧。这首乐曲洋溢着刚刚认识了人生的富有抒情味的青年人的情感，表现出青年人在狭窄的世界里奋斗，以其血气方刚踏入人生路途的姿态。

柴可夫斯基一生只创作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他如今的流行程度已和贝多芬、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的同类曲目并驾齐驱了。这首乐曲的特色不但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绚烂的近代演奏技巧，展现了色彩丰富的管弦乐，弥漫出比以往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新鲜的韵味，而且用含有俄国民谣的地方色彩，独特的充满哀愁的优美旋律，形成了格调新颖独特的作品。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小调第二交响曲中，是亚美尼亚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其第一乐章以钟声主题开始，这也是这部交响曲被称为钟的原因。

音。钟声的出现营造出一种庄重肃穆且具有警示性的氛围，仿佛在宣告着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个独特的主题贯穿了整个乐章的始终，成为了音乐的核心元素之一。在钟声主题之后，很快就呈现出具有亚美尼亚民族特色的旋律。这些旋律充满了浓郁的东方色彩，热情奔放，节奏明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0: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吴承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

0: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四季与后来古典主义时期乃至浪漫主义时期成熟的小提琴协奏曲相比，在形式上有不少差异。虽然独奏小提琴在维瓦尔第的这组作品中已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显然还没有成为主导，乐团的地位依然无可动摇。但即便如此，四季依然被认为是这类作品的先驱而载入史册，使其成为巴洛克时期最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随着精致优雅的旋律源源不绝地流出，作曲家对四季变幻细致如微的刻画早已深藏其中。

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是《睡美人组曲》中的经典音乐片段，选自第一幕中远道而来的四位王子手持鲜花向奥洛拉公主求婚的场面。这段旋律由乐队的弦乐部分奏出，充满了轻松活泼、浪漫抒情的圆舞曲特色。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卢梦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比利时的作曲家、小提琴家维厄当的一些小提琴协奏曲。维厄当是和维尼亚夫斯基以及约阿希姆齐名的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也是19世纪中期为小提琴演奏艺术奠定现实主义原则的先驱。维厄当生于比利时东部的维尔维耶，年仅4岁的时候，他就能够熟练地阅读乐谱，6岁的时候呢，就能够登台演出。后来师从于比利时的音乐大师贝里奥，并且和大作曲家舒曼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舒曼经常将维厄当和帕格尼尼相提并论，并且对维厄当颇为赏识。1846年到1851年之间，维厄当曾经担任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宫廷音乐家，并且在圣彼得堡学院创建了小提琴学校，当然这也是俄罗斯小提琴流派的开山鼻祖之一。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维厄当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首先听到的是他的第4小提琴协奏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维厄当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维厄当是在1836年开始他的作曲生涯的，他的作品呢有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几首音乐会练习曲、幻想曲、变奏曲、浪漫曲以及弦乐四重奏等，共计呢60多部。这些作品都是以音乐会题材写成的，尤其是以曲调优美而见称。维厄当最出色、最有成就的作品呢，无疑是他的7部小提琴协奏曲。而在这些作品当中，其实是以优美的旋律、技巧精湛而著称。维厄当对后代的小提琴演奏技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他的配器手法也十分的娴熟。在7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第5小提琴协奏曲。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曲静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人，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

0: 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录制的一张中国名曲专辑，叫做《金色铜管》。这是一张纯军乐队管乐器演奏的中国音乐唱片，也是一张特色化极强的音乐唱片。

《红旗颂》，经典的红色交响作品，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演奏，用军乐队管乐器来演奏中国民族乐曲，其实是一种非常新颖的音乐形式。而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这张专辑当中，就包括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乐曲，有可听的旋律性，又吸收了西方的编配技法，现代音乐的意境和变化，可以说手段非常的丰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带来的《北京喜讯传边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是中国军队大型音乐表演团体，也是国家的礼仪乐队，是中国的大型管乐演奏团体，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52年7月正式的成立，全团400多人。乐团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和军队的重大典礼、重要会议、迎送国宾等仪式举行音乐演奏，在艺术上追求中国气派。近年来，乐队合奏水平日益提高，能够较为完美地演奏不同时代、不同体裁和风格的中外作品，也培养出艺术造诣较深的一些指挥、独唱和教学等人才，建立了具有丰富军乐写作经验的创作队伍，积累了一批水准较高的曲目。乐团的保留曲目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北京喜讯传边寨》、《运动员进行曲》以及《人民军队永远像太阳》、《祖国交响乐》等等。军乐团经常会接待来自各个国家的元首和元老，乐团还会经常举办音乐会，出访世界各地。乐团以雄壮磅礴的气势、明快清新的风格、高超的演奏水平，为中国军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高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让我们暂别尘世的喧嚣，一同沉浸于古典音乐与国风旋律的意境当中，品味古韵悠长，享国乐风华。首先呢，和您一起聆听的是云水禅心，这首国风音乐作品由邹建平、王森弟创作，收录于居水古筝专辑。乐曲以古筝为基底，竹笛空灵点缀，旋律舒缓悠然，没有复杂的编排，却将云水无心、禅意自在的东方哲学意境诠释得淋漓尽致。听此曲如观山间的流云，溪上的清泉，洗去心头的浮躁，觅得内心的安宁，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霍玉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古韵流转，琴声依旧，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明代古琴名曲《秋江夜泊》。这部作品最早见于1614年严澄编撰的《松弦馆琴谱》，相传此曲依据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的诗意而创作，技法细腻地勾勒出小舟泛江、夜色静谧之景，曲中打圆指法暗喻古寺钟声悠远，琴音古朴深沉，如月下秋江，静水流深，引人沉醉于空灵悠远的诗意之境。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顾晨俊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刚刚就想播这首，但是 Skating in the Central Park， 在中央公园上滑冰，曲子很浪漫啊，会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中央公园结冰的湖和不知所踪的鸭子，对，就是滑冰。这首曲子呢是 Modern Jazz Quartet 为1959年的电影《罪魁伏法记》当中创作的配乐里最出名的一首。电影里的段落呢就是在公园里滑冰哈，原版的钢琴呢是 Bell Evanston 的轻柔，然后呢湖水般的转身，慢慢的走进春天的方阵。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帕特·梅斯尼哈，曾经呢是蝉联数次 Downbeat 爵士音乐杂志最佳吉他手及格莱美奖的一个得主，唱片的销售量达到高达10万张以上啊！至今为止，他的音乐呢到处充满着人性高贵的特质，温馨而感人，绝非一般的机械性毫无生机的音乐可以比拟。当然啊，其背后的努力呢也让人感到十分的敬佩。这首 Don't Know Why， 简单的音乐听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啊。

这首曲子 The Shadow of Your Smell， 其实正确的聆听这首曲子的方法是和你的另一半一人一边耳机啊，然后呢感受隐隐约约传来的另一边的旋律，会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这是这首曲子的奇妙之处哈。建议戴上耳机聆听，就像两位大师坐在你身边，共同的为你演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张寒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9: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点时段，第二时段的古典与流行正在为您直播哈、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这首曲子呢叫做《Blue Moon》啊，蓝色月亮，被网友呢称为说每天晚上听完一遍之后才能睡觉哈、我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哈、毕竟我没有晚上听过。但是呢，这是一首纯粹的爵士哈，希望你能够听进去。

这首巴基比萨雷利的爵士吉他《如果有你》If I Had You， 全曲充满了那种遗憾后啊，表面上已经释怀，悠悠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讲着那时的故事，但是呢，语气或者用词，甚至表情上，无一不暴露出不甘与留恋。无论弹及多少次，也都会被自己那些。

故事所触动的那种伤感是倔强的感觉啊，尤其是刚刚这几秒，怎么样，感觉是不是尤为明显？这首曲子我之前有听过哈，我个人的感觉需要把房间的灯关掉，然后呢把窗帘拉上，点上一支蜡烛，你会瞬间感觉桌子上的泡面都像牛排了。

浪漫旖旎，风光无限，这应该就是课本里讲的不是很清楚却又模糊的让人神往的靡靡之音吧。岸边的陌生人，英国单簧管演奏大师阿克比尔克的代表之作啊，抒情浪漫且幽怨，几乎是人们用以表达浪漫的代表旋律，听一百遍，醉一百遍。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单簧管的自然的芦苇的音色啊，由演奏大师用自己对音乐作品的旋律理解之后，用技术技巧的嘴唇和指法控制强弱发出来的音色而使人陶醉其中。其实啊，每种乐器的感觉都是不能替代的哈，就像每个瞬间的你都是唯一的。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一彤，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

0: 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9: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20:00，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就在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人，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 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

0: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1: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它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肖邦圆舞曲真的像洒在琴键上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优美高雅华丽，在琴键上欢快的跳跃，令人油然而生一种快乐的情绪。

如此安静、平和、不浮躁。在众多摇篮曲中，你更喜欢哪一支？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大提琴与钢琴合奏。

深情的广板，亨德尔歌剧咏叹调《绿树成荫》，仿佛漫步在绿树成荫的花间小道，且听且行，且行且珍惜。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十九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0: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肖邦圆舞曲真的像洒在琴键上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优美高雅华丽，在琴键上欢快的跳跃，令人油然而生一种快乐的情绪。

如此安静、平和、不浮躁。在众多摇篮曲中，你更喜欢哪一支？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大提琴与钢琴合奏。

深情的广板，亨德尔歌剧咏叹调绿树成荫，仿佛漫步在绿树成荫的花间小道，且听且行，且行且珍惜。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19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

0: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mi avrai, qu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quella chiara.

那时候巴塞罗那有一个建筑师维拉，有一天呢，他在空地上丢了一块石头，对老百姓说，我要为大家建一个教堂，大家赶紧出钱吧。没过多久，另外一个建筑师也参与了建造，他的名字叫高迪。到了第二年，教堂墙体都还没盖完，维拉就宣布我不干了。这时英雄出现了，只听高迪喊道，放着让我来。于是他开开心心地肩负起了兴建教堂的大任。别人是建完主楼建副楼，高迪是建完了主楼再建一个更大的主楼。随着教堂越盖越高，为了方便设计和指导施工，高迪索性就住进了教堂。小伙伴们看看咱们高师傅多么敬业啊。高迪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教堂建成了，于是他建了好多模型留给后人。正是由于高迪这个未雨绸缪的举动，我们才能有幸看到今天的圣家堂。果然不久后西班牙内战爆发，战争摧毁着一切，高迪留下的圣家堂也被战火摧毁大半。战争结束后，人们又开始研究高迪留下的手稿和模型，希望重新修建圣家堂。这个事业一直持续到今天。如今圣家堂已建成三分之二的规模，成为去西班牙旅游的必到之处。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蒙娜丽莎？为什么要看罗丹的雕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或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灵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十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能让音乐，能让艺术成为伴侣间在以后生活中共同的话题，那该多好。

0: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呀，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谈，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
1: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肖邦圆舞曲真的像洒在琴键上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优美高雅华丽，在琴键上欢快的跳跃，令人油然而生一种快乐的情绪。

如此安静、平和、不浮躁。在众多摇篮曲中，你更喜欢哪一支？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大提琴与钢琴合奏。

深情的广板，亨德尔歌剧咏叹调《绿树成荫》，仿佛漫步在绿树成荫的花间小道，且听且行，且行且珍惜。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19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0: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
1: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笑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展信天，随悠扬船绿，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礼运全程，让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李子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当经典旋律邂逅温柔弦音，一场跨越光影与次元的听觉盛宴如约而至。这一场是经典留声机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的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在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以弦音为序，漫游万千乐境，从欢快的舞曲到深沉的交响，再从异域小调到流行金曲，这一场《玫瑰人生》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浪漫名曲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奏响。

为你驱散所有的疲惫与燥热。经典永恒李新草与哈尔滨交响乐团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古典乐的魅力横跨岁月长河，依旧熠熠生辉，直抵人心。本场音乐会以经典永恒为主题，汇集了贝多芬、莱尼克、柴可夫斯基三位音乐巨匠的传世佳作，在优美乐章中奔赴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

2026打开艺术之门木管奇幻夜五重奏世界经典名曲专场音乐会将在周六的19点于大剧院小剧场上演。卧毯木管五重奏呢，是兼具着专业性与艺术性的国家级一流室内乐组合，他们打破了室内乐的高冷滤镜，一边演奏世界名曲，一边轻松唠嗑式的讲解乐曲的知识。那么大朋友可以沉浸式的放松，而孩子们可以快乐地进行音乐启蒙。可以说，一年一度的夏日家庭音乐仪式感如约而至地为大家提供啊非常高的一个情绪价值。当优雅的弦音挣脱喧嚣，当经典的乐章横跨百年时光，一场纯粹治愈的室内乐盛宴即将奏响。贝多芬舒曼的室内乐之夜音乐会将在周日的15点于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上演。这次由四位优秀的青年演奏家强强联合，以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交织出纯粹的音色，解锁舒曼的浪漫诗意与贝多芬的磅礴热情。想知道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也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当浪漫的旋律邂逅冰城盛夏，当美好的爱意藏进悠扬乐章，在8月15号由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和哈尔滨音乐厅共同联合主办，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服务平台协办这一场爱乐赴约的声誉良缘高端爱情音乐沙龙活动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我们1026的风格就是格调高雅，所以说这一次呢，将重磅打造出专属爱情主题的沉浸式音乐沙龙。现在面向全程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着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男女。当然，如果说您特别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而且条件十分的优秀的话，也可以稍稍拓宽一下我们的上限，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以乐为媒，以生为桥啊，不负热爱，不负遇见。因为这一场活动呢，也是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就是期待着能够让平时觉得自己生活圈子比较小啊，然后新认识朋友的机会又比较少，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在同一个音乐的氛围和环境下呢，在整场当中能够啊，像男士的话能够遇见50几位女士，女士的话可以遇见50几位男士，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呢，您就有可能在众多的这个人群当中呢，听到大家对于音乐的理解与分享啊，或是在互动的小游戏当中啊，与主持人高杰和文浩一起来配合，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的一些智性啊，或者说他的谈吐啊，或者说他的一些幽默风趣啊，是否能够打动你。

0: 是你所需要的这样的一种择偶的一个小的一个具象。那么呢，这一次呢，钟伟也是在现场呢担任音乐导师，为大家在浪漫的旋律当中找到一些情感的链接。还有情感导师钟汉也将为大家在比如说处理情感当相遇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建立一个很好的沟通交流，那么遇到争吵的时候怎样去化解，还有就是长期的经营一段情感需要彼此怎样的付出。所以说我们觉得一段好的感情啊，也是从相识到相知啊，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内容与大家共同来分享和共同来成长。所以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走进哈尔滨音乐厅，在8月15号的下午与钟文和我们的古典乐广播的众多主持人和我们的情感老师一起来在这里见证大家的相遇。那么这次的活动呢，是在8月15号下午1:30签到，2点正式开始啊，大概4点结束。所以说呢，大家看看这个时间，如果可以的话，想要参加的话，可以添加钟文的个人微信18646099180 18646099180，或者身边呢有这种单身的朋友啊，或者说家里人呐、亲戚呀、都是可以参与的啊。大家期待着能够让那个所有的人啊，大家多多的推荐，多多的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次的公益活动啊，期待着能够有更多的促成良缘的机缘。那么还可以拨打我们的频率热线电话18604514802，18604514802。都可以参与本次活动的报名。在一段片花过后，钟文也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继续在音乐之城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萨克斯的精彩佳作。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那么对我来说，每天清晨在收音机当中与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就是一件有意义又开心满满的事情。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萨克斯演奏家尼尔森·兰格的专辑，那么也一起来感受萨克斯的无穷音乐魅力。继续来聆听到的是这一曲 Good Morning Love。

作为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当地人，尼尔森·兰格在15岁的时候便开始学习演奏长笛，但是不久之后呢，也就是在1979年，他又开始学习演奏萨克斯，并且在众多的高中的爵士表演比赛中获得殊荣。在他高中毕业之后，他进入了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进修，并在大学期间又一次在这个爵士比赛当中荣获大奖。1984年的时候，兰格移居到纽约，并且在纽约的俱乐部里一演就是三年。演出的风格不仅在局限于爵士乐，还包含着苏格兰快步舞曲以及流行乐曲。兰格在1987年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独创艺术生涯，先后推出了多张演奏专辑，均处于现代爵士乐最受欢迎的专辑之列。那么除了发行独奏的专辑以外，兰格还参与了这个室内乐以及室外的音乐制作。流畅丝滑的演奏加上帅气的外表，使他一跃成为现代流行爵士乐的焦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的是兰格的演奏佳作，也让我们继续聆听和欣赏这一曲《Long Walk》。

晨光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腾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